0: 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在你的耳旁边讲话，蚊子哥哥。今天要小解的汤话是牛仔。牛仔汉字写作牛仔，罗马字写作歌舞牛啊。牛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因过予人称号做汤话的王国。糖的种类是真济款，敢若顶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食看到的就有金牛、臭青牛仔、鹿角牛、真阿牛、牛西牛等等。金牛的金是真光、真筋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食看到的有青、红灯色、金的。空的頂頂，古早時代的囡仔定会把细条线绑伫金牛的脚，让金牛飞起来，当作放风吹。鹿角牛是囡仔上爱的牛啊，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花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阿牛伊的嘴像一对针啊，有人叫伊针牛啊，针牛啊糖。台湾的真阿姑种类真多，有的体型甲鹿角姑差不多。乌白来，台湾因过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卡甲牛屎分作一球的牛屎姑，嘛叫做屎金姑，伊就有不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共死牛屎姑。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去怪讲是牛屎姑，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姑听酒帮，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诶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未到诶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骨，算想要甲足重的石板挺起来同款，是无可能的代志。溜牛啊，金牛、臭青牛啊、鹿角牛、真阿牛、捡无牛屎、共死牛屎骨、牛屎骨挺石板。我要来世界行行咧，先算人脉，搁较侪种无同的牛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大讲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2: 助人为快乐之本，若心存歹念，好意会变质。所以帮助人时，我秉持着以下原则：一，不要鸡婆。
3: 不好意思，我想要投诉晚班的管理员，那时候请他帮我搬货去楼上，他直接拒绝我。哎，奇怪，如果货被偷的话，他要帮我负责吗？
2: 二，不要心。
4: 管理员到底在干嘛？到底为什么不让我的外送上来啊？还有刚才玩到一半，为了下来，然后直接投降了。我明明缴管理费，到底为什么啊？莫名其妙。
2: 三。不关我的事。
5: 我跟我哥就喝很醉，然后想要请你们的管理员帮忙抬一下，就他直接给我装死，哎，就真的很醉啊！
6: 都姐啊，都姐啊，好棒哦，凶把他堵掉啊！
2: 只要遵循三不原则，我就不会成为大家口中的伪善者。
0: 这一部片子是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三不原则，它的内容是。就这个管理员他的三不原则就是不要鸡婆，不要心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关他的事。那带着这个信念的管理员呢，以为日子就能够这样顺利的过下去， 一直到某一天，有一位小男孩开始在他管理的大楼捣乱。那管理员呢，被住户不断投诉，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他只好去处理这一件麻烦事。可是呢，跟男孩的相处之下呢，他似乎逐渐推翻了自己的理念。
2: 我叫叶思泉，是这栋大楼的管理员，未来啊，我一定会成为……
5: 哎，年轻人，
2: 又怎样？
7: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5: 昨天晚上那个尖叫声是怎么回事啊？叫得那么吵，也没有听到你出来处理。
7: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5: 没有听到什么声音，那么大声，我们可是听得非常清楚哎。
3: 哎呀哎呀，
7: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声音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投进我们的意见投诉箱。
5: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去投诉你哦？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把那个监视器给我调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是谁家小孩这么没有礼貌。
8: 好好，秀儿没事的，我要跟他说。哎，年轻人，还是你把监视器调出来给我们看，毕竟呢，关到我们家安全啦、
5: 啊。哎呦，这种人哦，不用跟他客气了啦。
7: 刚刚就跟你们说了，我不能拿这个
9: 啦，吼、哦，秀儿姐啊，拍死啦！啊，调监视器了，要经过管委会同意呀、啊，对不对？不明大出大意的啦。
5: 安尼，你的意思就我来讨论就对啊啦。
9: 是啦，啊无安尼啦，我等下吼含着心来，做伊看咧时间的到时。

0: 好，我当你上来，你不能再吵了。嗯，
1: 张家卫，张家卫，张家卫，叔叔，你帮我照一下那里。
0: 陈千惠，到底谁家小孩都丢在这边不顾啦？好啦，弟弟，你妈妈不在上面，可以回家了吧？弟弟，弟弟，弟弟，你在干嘛？你干嘛？你干嘛打自己啊？
1: 是不是我没有哭，妈妈才没有回来？
0: 谁跟你说的？
1: 舅舅说，如果我没有哭的话，妈妈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弟弟，叔叔跟你说一个传说，可以让你妈妈变回来，你想不想听？传说啊，只要连续十天对天上的星星许愿，这样你的愿望就会成真哦。
1: 是真的吗？
0: 我也不知道，是别人跟我讲的。
1: 那叔叔，你之前许什么愿？
0: 我哪记得啦，你都很久以前的事啦。
1: 那叔叔，我明天也要来。
0: 可以啊，你只要不要再吵到邻居，你随时可以上来啊。
1: 那叔叔，你要陪我。
0: 干嘛陪你？我很忙哎。
1: 那后天呢？
0: 后天我更忙。
1: 那大后天呢？
0: 大后天我最忙啦。
1: 那大后天呢？
0: 大后天我更忙一百倍。走啦，回去了啦。都没空。
1: 叔叔，

0: 叔叔，为什么我的同学都说你骗人？他们说没有许星星的传说，他们还说我妈妈不会回来了。
1: 会不会是因为你许愿的时候没有闭眼睛啊？
2: 我有啊。
1: 还是你没有双手合十？
2: 我有啊。
1: 还是你没有在心中默念？
2: 我有啊。
1: 那怎么会这样嘞？
0: 叔叔，你是不是骗人？
1: 我干嘛骗你啊？
0: 那你许什么愿？
1: 叔叔就跟你说很久之前忘记了啦。
0: 叔叔大骗子，叔叔大骗子，叔叔大骗子，叔叔
1: 我没有骗你。
0: 叔叔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
1: 你小声一点。
0: 大骗子，大骗子。
1: 好，我就是骗你，不然你怎么会安静啊？喂。

0: 好了，弟弟，你冷静。
1: 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
2: 你看看，就是你啦，就是你教这些小孩子奇怪的事情啦，哈，到底请你来干嘛的？哈，浪费我们的钱。
3: 所以阿姨，
4: 现在是关你屁事啊！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一件事你都做不好，你还敢跟我大小声啊？哈！
5: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见到男孩的踪影。那一巴掌，不止打飞了阿姨的眼镜，打破了我的原则，还打跑了我和男孩和解的机会。
6: 跟你讲几遍了、啊？
7: 这时候头低低的，道个歉就没事了。住户啊，只是要个尊重而已嘛。我这不少块肉。

有些人不是懒了，只是累了，累到呢连解释他自己都觉得好累。那这一首《懒惰》呢，是一首送给所有被误解的大人。当别人说你怎么越来越懒，也许真正的答案是我只是一个人撑了太久。那这首歌献给那些懒惰的大人，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懒惰，深夜失眠的朋友们，总说我没事的人，习惯照顾别人却忘了照顾自己的人。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做不了，你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因为休息从来都不是一种失败。

这一部片子叫做《诈骗女神》，还真的骗蛮大的。那它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小咖骗徒遇上诈欺大师，两个人合力出奇招，要骗取一位亿万富翁的财产。那我们刚刚听到那个预告片呢，它这个女主角，这女主角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爆雷，但这女主角演的片子都还不错，她不是花瓶，不是漂亮的。一般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诈骗就应该特别的妖娇逼雷，特别的漂亮，这样才能够骗人家的钱啊什么的。不是，这个女主角就是身形呢胖胖的，圆润圆润，然后她的脸蛋也很有喜感，就你觉得她不会骗你的那种型。诶，就我觉得这部片子呢，不只是这部片子啦，她算是演什么像什么的那种类型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进入的单元呢，就是电影线上。

0: おじさん、ここならタバコ吸えますせ。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2番レジの山田さん、俺の仕事終わりの癒しだ。
3: 田山さん、
4: あ、
0: お疲れ。
3: お疲れ様。
0: それよか吸いに来たんでしょ。
2: うまいな、タバコ。
3: 君はその人にずっと憧れていたんだよ。
5: そうなの。
6: 日替わりじゃ咲かせはしないから。
7: さてはおもろいことあったな、こいつら。
8: 山田ちゃん、
9: すっごい美味しそうに吸うよね。
0: 最近特にうまいです。どっかの私のファンのせいで。
3: 山田はさ、どんな話してんの？
0: 主に私がからかって遊んでる。
10: 何持ってんだお前。
2: なんだろうな、お守りっちゅうか。
0: このまま二人でね。
11: スーパーの裏でヤニス二人。
12: 只有两件事能够让身心疲倦的佐佐木继续过日子，抽烟还有超市店员山田的笑容。某一天山田请假，一位陌生人出现在超市后门，邀请这个佐佐木一起抽根烟这样。啊，这个陌生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这个山田跟佐佐木，诶，是会发展成我们以为的那种关系吗？就我所知好像不是哦。那这部片子，这部日剧呢，应该说日本动画吧，它叫做躲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个人。
13: Everything changes. You know, one day you're a cat.
14: Just take a little taste for daddy. Come on, sweetheart.
13: Or a king. The next day you're just ashes in a box.
14: How long would you say she has?
15: Between 2 weeks, 5 minutes.
16: Mr. Rockwell, my name is Sandy Clarkson.
17: Yeah, Sandy. How you been, buddy? You're the man with the 5 foot crap. Now, Glacier over there in Greenland, it shifts 5 feet. Now, this desk in front of me is bigger than 5 feet.
16: Mr. Rockwell.
17: My dick is a tenth of that siz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hut down a billion-dollar platform over something that's 10 times the size of my dick?
16: Oh! I don't believe you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sir.
17: What did you just say?
16: Sorry, sir.
17: Well, I know perfectly well what's going on there, because I'm paying for the whole thing. I'm paying for your fucking 90% Hungarian goose down winter jacket. I'm paying your salary. You want to shut her down?
16: Well,
17: say it!
18: Mr. President, we're utterly unprotected against a disaster of this magnitude.
19: What's our worst case scenario?
18: $18 trillion, sir.
19: Is that all the bad fucking news?
5: Oh, there's the nuclear waste, too.
3: Oh, man.
19: Digger here got us into this mess, and Digger's gonna dig us out again.
17: Let's fucking go.
18: You knew long before the rest of us.
17: That is why it is your problem.
4: If we can't control the course of nature, at least we can control the nerd.
18: But it happened.
17: Mother Nature, she loved the winner.
10: We're gonna save the world.
19: Ah, fellas, Mother Nature wants a fight.
0: Was he okay?
9: Mr. President.
17: Mr. President?
19: Fuck this iceberg, let's dash! Burning down the house!
12: Help me shape the story.
18: They already know the story.
12: They know the facts.
18: The story
12: has yet to be told.
17: When all else fails, you hit them with the truth. You know, the hard truth. Just bang, bang, bang! Woo! Woo! Burning down the
19: house!
17: Oh. Yeah, that feels good, doesn't it? That's my girl.
12: 这是十月份才要演的《挖掘者》，他的英文我觉得应该叫了 Digger 吧，因为他是挖掘嘛 ，Digger。所以呢，他的内容其实还挺浅显易懂的。怎么说呢？ 因为主要我们发现他的主角是 Tom Cruise， 汤姆克鲁斯，这个一直以为自己很帅啊，当他不可否认他真的很帅。好，然后呢我相信他演的那个飞官系列呢征服了所有的人，这样子捍卫战警嘛，对不对？我忘记了中文怎么翻本，就是他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嘛，出了好多集这样子，大家一直都觉得他是很帅的。当然他也很花时间跟精力去保养自己的身线，保养自己的身形，然后保养自己的然后各方面的形象这样子。但是我只能说这部片子 Tom Cruise 其实已经64岁还是67岁了。 Finally 我们在这部片子里面终于看到 Tom Cruise 演回他年纪的那个样貌了，这样子。当然可能他故意化了老妆，所以看起来其实真的很老。但是这一部挖掘者其他内容有点像他有点延续之前像了 Day After Tomorrow 或其他那个系列，就是政府都会决定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任务，例如说挖掘一些不该挖掘的冰山，或是挖出一些深埋在底下你可能用不到的石油，或许你觉得你用得到了，反正就是要挖它这样子。所以在人类努力破坏大自然的时候呢，好，那些东西就已经挖得一团混乱了。所以当若干年后自然界要反扑的时候，谁决定要挖它？那就 Tom Cruise 下的决定，他得去挖它。那他当然就要 fix this problem， 所以他就是要解决这个麻烦，不然的话呢所有的人类都会跟大自然一起陪葬。这就是这一部挖掘者的内容。
20: 今回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チーリンフ。你愿意王总，我的愿望吗？
21: 礼物上面有。
20: 自分探しの愛の旅始まります。
12: 这部片子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 ghost？ 我这个名字就很浅显易懂啦。日本天后歌姬朱丽叶，就是渡边直美演的，她惊喜现身台湾山区吗？经纪人小罗就刘以豪演的，一路臭脸却又不得不跟着他入山。原来这个朱丽叶呢要展开追忆妈妈的寻根之旅。他找到昔日小学同学新兰帮忙，他对部落熟门熟路，不但答应帮忙，还找了男友陈万德还有好友祖麦组队。那一路上山，眼看天就要黑了，竟然直击超自然现象，走不出浓雾。那陈万德记起巫医阿嬷以前的做法招式，然后他就用了一下嘛，然后结果他就招式就招来这个引路，那他们总算就来到了灵湖了。诶，可是重点就在这个灵湖啊，在这里每一个人内心秘密默默地吸引了邪灵靠近。算是惊悚片，但是它是日本有名的喜剧天后演的，所以呢我个人看预告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
22: 서울중앙지검반부패수사부검사고지원이에요
23: 검사가날묻어야겠는데네가해줄수있겠냐
24: 기억상실증입니다지문확인도어려워서
23: 내가누군지모르겠어네남자친구
22: 분명히훔치려다고되게
23: 끈질기게날쫓아다녔어
22: 내가너를네가나를이아니라
23: 우린산에서만났어
22: 미치겠네말이안되는데남자친구아닐수가있다니까요한마디로엿된거네요나
12: 这一部我的荒唐恋爱，荒就是荒地荒漠的荒，糖是糖果的糖。我的荒唐恋爱，它是一部韩剧这样子。它内容其实好简单，而且也挺可爱的。 野心勃勃的女检察官意外失忆，住进一名拳击教练家中，对方呢还自称是她的男朋友。那这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棘手关系能够发展成一段真爱吗？这个预告片其实就挺简单，那个男的来领这个女的的时候，这女的其实已经失忆了，然后她的十根手指都受伤，所以她也没有指纹可以辨识那些东西。好，这男的就说他是他男朋友，所以就把他领走了。那女的你要即使他失忆，他也总是知道自己的口味如何。这女的就 你确定吗？这个行，我怎么可能没有找那种高大英俊帅气的男朋友，找了一个这种呢，这样子。然后中间相处的过程是真的，这女的对这个男的真的是一点火花都没有。这女的还会跑回去医院，然后跟医生说，我很确定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可能喜欢这个型的，我不可能跟这种型的在一起。那最后他们有没有修成正果呢？这一部《我的荒唐恋爱》8月7号上演。
1: You like it her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this place?
6: My mom led to me, I feel. Stuck in this shithole.
7: You can't love me, Lord.
1: So, there's nothing you like about this place?
6: Nothing. Indecency. Lust. Desire. It has to go now. Look at the light.
1: Ryan? You okay? You see anything that looks like me? Don't go near it.
6: Comes when no one else is around.
8: Nothing can make it stop.
21: Open it! It's gonna kill him!
1: And this is what they wanted.
6: They wanted us to be scared.
12: 电影线上最后一部《爱的模样》，它的模样是魔鬼的魔，样就是样貌的样。这一部即将在8月14号上演。你刚刚听得出来它是一个妥妥的洋片然后恐怖片嘛？父亲过世后呢，那伊姆跟母亲就搬到了一座保守的宗教小镇，试图展开全新生活。在这里呢，他结识了俊美少年莱恩，一段没有办法兼容于世的恋情悄然萌芽。然而当纳伊姆意外撞见莱恩跟牧师之子杭特难以启齿的秘密之后，他因为心生嫉妒就揭发真相。那杭特的父母随即请来驱魔师，企图透过驱逐同性欲望的仪式来矫正两个人。诶，没有想到呢，这场仪式不但没有带来救赎，反而诱发出诡异的超自然力量。那这一股力量会化身成受害人内心最渴望的人，利用最亲密的记忆以及最深沉的欲望逐步紧逼，将爱化作最致命的恐惧。随着离奇事件接连发生，杭特惨遭杀害，莱恩也逐渐被这股力量侵蚀。为了拯救挚爱，纳伊姆呢就试图跟警方求助，可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说辞，两个人的禁忌恋情更因此曝光。当眼前的人可能是最深爱的人，也可能是最可怕的魔眼，那纳伊姆必须要在爱跟恐惧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以上呢是今天的电影线上。
25: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大家收听 Radio for EB FM 19.1 Listen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Elsa 感冒了，我就少讲点话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